ꯑꯁꯤꯒꯤꯗꯃꯛꯇꯗꯤ ꯌꯥꯀꯥꯏꯔꯣꯜ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 ꯈꯨꯗꯣꯜ ꯇꯝꯕꯤꯈꯤꯕꯁꯤꯡꯗꯤ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ꯁꯤꯅꯥꯝ ꯑꯆꯧꯕꯁꯤꯡ,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ꯕꯤꯈꯤꯕ ꯕꯥꯠꯈꯥꯟꯗꯦ ꯁꯪꯒꯤꯠ ꯁꯪꯁꯊꯥ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ꯍꯤꯗꯥꯝ ꯏꯕꯣꯆꯧ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ꯍꯥꯟꯕ ꯈꯨꯗꯣꯜ ꯇꯝꯕꯤꯈꯤꯕ ꯁꯨꯔ ꯇꯔꯪ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ꯕꯤꯂꯥꯁꯤꯅꯤ ꯗꯦꯕꯤ,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ꯅꯤꯁꯨꯕ ꯈꯨꯗꯣꯜ ꯇꯝꯕꯤꯈꯤꯕ ꯔꯨꯞ 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ꯅꯤꯡꯊꯦꯝ ꯊꯤꯌꯥꯝꯆꯥ, ꯂꯥꯏꯁꯣꯜ ꯏꯁꯩ ꯑꯔꯣꯏꯕ ꯈꯨꯗꯣꯜ ꯇꯝꯕꯤꯈꯤꯕ ꯁꯪꯒꯤꯠ ꯃꯟꯗꯜꯒꯤ ꯁꯩ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ꯃꯇꯥꯡ ꯑ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ꯇꯥꯕꯤꯔꯦ ꯄꯨꯈ꯭ꯔꯝꯕꯝ ꯔꯤꯇꯥ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ꯕꯤꯇꯥ ꯕꯆꯁꯄꯇꯤ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ꯁꯛꯄ ꯑꯍꯨꯝꯗꯒꯤ ꯏꯁꯩ ꯊꯣꯉꯥꯝ ꯂꯛꯁꯃꯤ ꯗꯦꯕꯤ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ꯁꯤꯡ ꯑꯃꯗꯤ ꯄꯨꯈ꯭ꯔꯝꯕꯝ ꯔꯤ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ꯇꯥꯍꯟꯖ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ꯃꯊꯪꯒꯤ ꯊꯧꯔꯝꯗ ꯂꯧꯕꯤꯔ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ꯑꯊꯣꯛꯄꯝ ꯔꯨꯍꯤꯅꯤ ꯗꯦꯕꯤ ꯁꯩꯔꯦꯡꯕ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ꯉꯁꯤꯒꯤ ꯅꯤꯡꯊꯤꯔꯕ ꯑꯌꯨꯛꯁꯤꯗ ꯈꯨꯗꯛ ꯊꯝꯖꯔꯤ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ꯗꯪ ꯃꯌꯨꯝ ꯔꯣꯃꯥ ꯑꯃꯗꯤ ꯁꯟꯖꯦꯟꯕꯝ ꯕꯪꯀꯤꯝ 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ꯂꯣꯏꯁꯤꯜꯂꯨ ꯀꯨꯝꯍꯩ ꯏꯉꯦꯟ ꯊꯥ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ꯗ ꯃ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ꯏꯗ꯭ꯔꯣꯝ ꯅꯣꯕꯣꯏꯅ ꯁꯛꯄ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ꯅꯨꯡꯁꯤꯕꯤ ꯅꯪꯒꯤꯗꯃꯛ ꯍꯤꯡꯈꯤꯅꯤ ꯄꯨꯟ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ꯁꯨꯔ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ꯊꯨꯡꯅꯔꯔꯣꯏ ꯈꯪꯅ ꯈꯪꯅ ꯅꯪꯕꯨ ꯅꯨꯡꯁꯤꯕꯗꯤ ꯍꯟꯕ ꯂꯩꯇ꯭ꯔꯤ ꯃꯩꯆꯥꯛꯁꯤꯕꯨ ꯈꯥꯡꯂꯒꯦ ꯈꯟꯗꯨꯅ ꯊꯥꯖꯕ ꯊꯝꯗꯨꯅ ꯅꯨꯡꯁꯤꯈꯤ ꯅꯪꯕꯨ ꯊꯝꯃꯣꯏꯁꯤꯅ

ꯃꯊꯪꯗ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ꯅ ꯁꯛꯄ ꯖꯤ ꯁꯅꯥꯃ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ꯅꯨꯡꯁꯤꯕꯒꯤ ꯃꯒꯨꯟꯗꯤ ꯂꯥꯞꯅꯔꯕ ꯃꯇꯝꯗꯇ ꯈꯪꯂꯛꯏ ꯍꯥꯏꯕꯗ ꯆꯨꯝꯂꯦꯗꯅ ꯏꯅꯥꯛꯇ ꯂꯩꯔꯤꯉꯩ ꯃꯇꯝꯗꯗꯤ ꯈꯪꯈꯤꯗꯦ ꯅꯪꯕꯨ ꯀꯌꯥꯗ ꯅꯨꯡꯁꯤꯖꯕ ꯊꯝꯃꯣꯏꯁꯤꯅ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ꯄꯨꯖꯔꯛꯂꯤ ꯃꯤꯑꯣꯏꯕ ꯀꯧꯕ ꯃꯄꯣꯛꯅ ꯊꯦꯡꯅꯔꯤ ꯇꯠꯇ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ꯜ ꯀꯌꯥ ꯄꯜ ꯑꯁꯤꯕꯨ ꯂꯥꯟꯊꯣꯛꯅꯕ ꯍꯣꯠꯅꯕ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ꯗꯤ ꯊꯧꯗꯥꯡ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ꯄꯜ ꯑꯁꯤꯕꯨ ꯂꯥꯟꯕ ꯉꯝꯈꯤꯒꯗ꯭ꯔ ꯈꯜꯂꯛꯄ ꯃꯤꯀꯨꯞꯁꯨ ꯌꯥꯎꯗꯕꯅꯤ

ꯅꯪꯉꯩ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ꯑꯆꯧꯕ ꯑꯋꯥꯡꯕ ꯆꯤꯡꯗꯣꯜꯗꯒꯤꯁꯨ ꯍꯦꯟꯅ ꯋꯥꯡꯂꯤꯕ ꯄꯜ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ꯁꯤꯅ ꯏꯍꯧꯔꯛꯂꯕꯗ ꯊꯃꯣꯏꯅ ꯆꯤꯡꯅꯔꯛꯏ, ꯋꯥꯈꯜꯅ ꯆꯔꯥꯡꯅꯔꯛꯏ, ꯂꯥꯟꯊꯣꯛꯄꯒꯤ ꯊꯧꯅꯥ ꯂꯩꯈꯤꯒꯗ꯭ꯔꯥ ꯍꯥꯏꯅ ꯀꯔꯤꯒꯤꯁꯨ ꯉꯝꯂꯣꯏ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ꯕꯒꯤ ꯏꯊꯤꯜ ꯑꯁꯤꯗꯤ ꯏꯁꯤꯡꯒꯨꯝ ꯃꯅꯤꯜ ꯆꯥꯎꯏ, ꯈꯨꯗꯤꯡꯃꯛꯄꯨ ꯅꯥꯊꯩꯗꯨꯅ ꯂꯥꯟꯕ ꯉꯝꯕꯅꯤ, ꯄꯜ ꯀꯌꯥꯕꯨ ꯂꯥꯟꯗꯨꯅ ꯁꯦꯝꯂꯨꯁꯤ ꯑꯅꯧꯕ ꯐꯖꯔꯕ ꯏꯆꯦꯜ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ꯂꯦꯉꯥꯝꯕ ꯌꯨꯝꯅꯥ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ꯁꯤꯂꯥ ꯁꯅꯥ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ꯗꯤ ꯀꯦꯝ ꯏ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ꯄꯨꯖꯔꯛꯂꯤ ꯅꯨꯖꯥꯒꯤ ꯅꯣꯝ ꯅꯣꯝ ꯖꯒꯣꯏ ꯁꯥꯔꯤꯕ ꯑꯃꯨꯕ ꯁꯝꯂꯥꯡꯗ ꯆꯤꯡꯍꯤꯅ ꯁꯝꯕꯥ ꯂꯥꯡ, ꯈ꯭ꯋꯥꯡꯗ ꯄꯨꯟꯕꯨ ꯄꯨ, ꯑꯣꯏꯒꯤ ꯅꯥꯞꯄꯗ ꯂꯩꯁꯛ ꯍꯦꯜꯂꯕꯤ ꯅꯨꯖꯥꯒꯤ ꯂꯩꯇꯦꯡ ꯑꯣꯏꯔꯤꯕꯤ ꯅꯥꯆꯣ, ꯑꯎꯕ ꯀꯅꯥꯒꯤ ꯄꯨꯛꯅꯤꯡꯕꯨ ꯁꯨꯝꯍꯠꯂꯣꯏꯗꯒꯦ ꯃꯔꯨꯞ? ꯃꯨꯠꯅꯥꯏꯗꯅ ꯂꯩꯍꯧꯔꯒꯗꯕ ꯄꯨꯋꯥꯔꯤꯒꯤ ꯅꯨꯡꯁꯤ ꯋꯥꯔꯤ ꯑꯃꯕꯨ ꯅꯤꯡꯁꯤꯡꯍꯟ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ꯑꯁꯤ꯫ ꯀꯔꯤ ꯀꯔꯤ ꯐꯥꯎꯕꯤꯕ ꯄꯥꯎꯗꯝꯕꯤꯔꯛꯎ ꯃꯔꯨꯞꯁꯤꯡ꯫

ꯃꯇꯝꯒꯤ ꯈꯣꯡꯆꯠ ꯀꯅꯥꯅꯁꯨ ꯈꯥꯝꯂꯨꯕ ꯉꯝꯗꯦ ꯃꯔꯨꯞꯁꯤꯡ,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ꯊꯧꯔꯝ ꯇꯥꯅ ꯇꯥꯅ ꯊꯧꯔꯝ ꯑꯁꯤ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ꯄꯨꯡꯖꯥꯗꯨ ꯌꯧꯁꯤꯜꯂꯛꯂꯦ꯫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ꯇꯥꯕꯤꯔꯦ ꯍꯥꯃꯣꯝ ꯕꯔꯂꯤꯟ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ꯅꯤ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ꯃꯊꯪ ꯁꯤꯠ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 ꯑꯃꯗꯤ ꯁꯣꯏꯕꯝ ꯑꯦꯀꯦꯟꯗ꯭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ꯌꯨꯝꯂꯦꯝꯕꯝ ꯕꯤꯖꯨꯂꯤ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ꯊꯥꯡꯖꯝ ꯔꯅꯦ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ꯝ ꯈꯔꯦ ꯅꯪꯗꯤ ꯏꯅꯥꯛꯇꯒꯤ ꯂꯩꯍꯧꯔꯦ ꯁꯛꯇꯝꯗꯤ ꯊꯝꯃꯣꯏꯗ

ꯐꯥꯕꯤꯔꯦ ꯌꯨꯝꯂꯦꯝꯕꯝ ꯕꯤꯖꯨ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ꯅꯤ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ꯃꯊꯪꯁꯤꯠꯅ ꯊꯥꯡꯖꯝ ꯔꯅꯦꯟꯗ꯭ꯔ ꯁꯤꯡ ꯑꯃꯗꯤ ꯀꯣꯏꯖꯝ ꯁꯥꯟꯇꯤꯕꯂꯥ ꯗꯦ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ꯁꯩꯁꯛꯄ ꯑꯅꯤꯒꯤ ꯃꯇꯝ ꯏꯁꯩꯗ ꯍꯥꯃꯣꯝ ꯕꯔꯂꯤꯟ ꯁꯤꯡ ꯑꯃꯗꯤ ꯌꯨꯝꯂꯦꯝꯕꯝ ꯕꯤꯖꯨꯂꯤ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ꯃꯦꯗꯤꯌꯥ ꯋꯦꯕ ꯃꯤꯠꯇ 90.1 ꯀꯤꯂꯣꯍꯔꯁ 2492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ꯂꯨꯍꯣꯡ ꯐꯥꯟ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ꯊꯤꯀꯥꯗꯥꯔ ꯑꯆꯧ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ꯅꯟꯗꯀꯨꯃꯥꯔ, ꯑꯆꯧꯕꯒꯤ ꯅꯨꯄꯤ ꯑꯍꯜ ꯃꯦꯝꯊꯣꯏ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ꯁ꯭ꯔꯝ ꯁꯅꯥꯍꯟꯕꯤ ꯗꯦꯕꯤ, ꯅꯨꯄꯤ ꯑꯇꯣꯝꯕꯤ ꯀꯤꯔꯟ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ꯂꯥꯏꯃꯌꯨꯝ ꯒꯥꯏꯇ꯭ꯔꯤ ꯗꯦꯕꯤ, ꯃꯆꯥꯅꯨꯄꯤ ꯑ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ꯂꯥꯏꯁ꯭ꯔꯝ ꯁꯨꯖꯥꯇꯥ, ꯂꯤꯂꯥ ꯏꯕ ꯑꯅꯧꯕ ꯃꯦꯝꯆꯥ ꯗꯦ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 ꯒꯤꯠꯆꯟꯗ꯭ꯔ ꯁꯔꯃ,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ꯅꯧꯕꯝ ꯔꯣꯁꯤꯇꯥ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ꯇꯧꯔꯥꯡꯕꯝ ꯁꯥꯃꯨꯉꯧ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ꯑꯁꯩ ꯅꯧꯖꯔꯤꯕꯤ ꯅꯤꯡꯉꯣꯜꯒꯤ ꯄꯨꯟꯁꯤ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ꯏ.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ꯁꯤ ꯂꯥꯛꯄꯒꯤ ꯃꯇꯝ ꯂꯩꯕꯒꯨꯝ ꯍꯟꯈꯤꯅꯕ ꯃꯇꯝꯁꯨ ꯂꯦꯡꯗꯅ ꯂꯩ ꯊꯦꯡꯅꯗ꯭ꯔꯕ ꯌꯥꯗ꯭ꯔꯕ ꯇꯥꯏꯕꯪ ꯈꯣꯡꯆꯠꯀꯤ ꯀꯨꯝꯍꯩꯂꯛꯇ ꯍꯤꯡꯂꯤꯉꯩꯗ ꯍꯤꯡꯕꯒꯤ ꯑꯔꯊꯕꯨ ꯈꯪꯍꯟꯕꯤꯔꯝꯃꯨ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ꯑ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ꯌꯥ ꯐꯤꯜꯝꯗꯒꯤ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ꯈꯦꯂꯦꯟ ꯑꯃꯗꯤ ꯒꯤꯇꯦꯅ ꯁꯩꯔꯥꯡꯕ ꯅꯔꯦꯟꯗ꯭ꯔ ꯆꯤꯡꯉꯥ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ꯅꯨꯃꯤꯠꯅ ꯇꯥꯈꯤꯗꯨꯅ ꯃꯝꯂꯝꯒꯗꯕ ꯇꯥꯏꯕꯪꯄꯥꯜ, ꯊꯥꯖ ꯃꯍꯥꯛꯀꯤ ꯃꯉꯥꯜꯅ ꯀꯟꯕꯒꯨꯝ ꯊꯦꯡꯅꯖꯈꯤ ꯅꯍꯥꯛꯀ, ꯉꯥꯜꯍꯟꯕꯤꯈꯤ ꯑꯩꯒꯤ ꯊꯝꯃꯣꯏꯒꯤ ꯑꯇꯤꯌꯥ, ꯊꯦꯡꯅꯔꯨꯏ ꯅꯪꯒ ꯅꯨꯡꯁꯤꯒꯤ ꯁꯩꯍꯧ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ꯊꯣꯏꯕꯤ ꯐꯤꯂꯝꯗꯒꯤ,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ꯆꯥꯅ ꯁꯩꯔꯦꯡꯕ, ꯒꯣꯄꯤ ꯑꯃꯗꯤ ꯁꯣꯂꯦ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ꯄꯥꯝꯖꯕ ꯅꯨꯡꯁꯤꯕꯅ ꯍꯥꯏꯕ ꯋꯥꯐꯝꯗꯤ ꯃꯤꯠꯀꯨꯞ ꯑꯃꯠꯇ ꯈꯟꯊꯕ ꯇꯧꯗꯅ ꯌꯥꯅꯤꯡꯉꯤ,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ꯅꯨꯔꯦꯈꯥ ꯃꯌꯦꯡꯕ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ꯖꯨ ꯃꯨꯇꯨ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ꯗ ꯄꯥꯝꯖꯕꯅ ꯉꯥꯎꯖꯔꯤ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ꯝꯃꯤꯟꯅꯁꯤ꯫

0: ಲಾಂಥೋಕ್ಚರಿ ಐಕ್ವೆಗಿ ಚಯೋಲ್ಗಿ ಓಯಿನ ಪುಥೋಕ್ಚಬ ಕುದೋಲ್ ಚಯೋಲ್ ಸಿದ ಮಣಿಪುರ್ ꯆꯍꯤ ꯈꯨꯗꯤꯡꯒꯤ ꯄꯥꯡꯊꯣꯛꯄꯒꯨꯝ ꯍꯤꯟꯗꯨ ꯂꯥꯏꯅꯤꯡ ꯆꯠꯄꯁꯤꯡꯒꯤ ꯑꯆꯧꯕ ꯀꯨꯝꯍꯩ ꯑꯃ ꯑꯣꯏꯔꯤꯕ ꯔꯊ ꯖꯥꯇ꯭ꯔꯥ ꯀꯥꯡ ꯆꯤꯡꯕꯒꯤ ꯊꯧꯔꯝ ꯃꯅꯤꯄꯨꯔꯗꯁꯨ ꯆꯠꯂꯤꯕ ꯊꯥ ꯑꯁꯤꯒꯤ ꯖꯨꯂꯥꯏ ꯇꯥꯡ 16 ꯏꯪꯂꯦꯟꯒꯤ ꯅꯤꯅꯤ ꯄꯥꯟꯕ ꯁꯒꯣꯜꯁꯦꯜ ꯅꯨꯃꯤꯠꯇꯒꯤ ꯍꯧꯈ꯭ꯔꯦ ꯀꯨꯝꯍꯩ ꯑꯁꯤ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ꯒꯤ ꯃꯟꯗꯤꯔꯗꯒꯤ ꯖꯒꯠꯀꯤ ꯃꯕꯨꯡ ꯑꯣꯏꯅ ꯍꯥꯏꯅꯔꯤꯕ ꯁ꯭ꯔꯤ ꯖꯒꯅꯥꯊ ꯔꯣꯠꯇ ꯂꯦꯟꯊꯣꯔꯛꯇꯨꯅ ꯃꯤꯑꯣꯏ ꯀꯌꯥꯅ ꯔꯣꯠ ꯑꯗꯨ ꯆꯤꯡꯗꯨꯅ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 ꯁ꯭ꯔꯤ ꯁ꯭ꯔꯤ ꯒꯣꯕꯤꯟꯗꯖꯤꯒꯤ ꯃꯟꯗꯤꯔꯗ ꯀꯥꯡ ꯆꯤꯡ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ꯁꯤꯟ ꯑꯔꯥꯡꯒꯤ ꯊꯧꯒꯥꯏ ꯌꯥꯔꯤꯕ ꯚꯛꯇ ꯑꯃꯅ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1: ꯑꯩ ꯁꯤꯡꯖꯃꯩꯗꯒꯤ ꯗꯦꯠ ꯀꯥꯟ ꯇꯧꯏ ꯑꯗꯨꯒ ꯑꯩꯗꯤ ꯁ꯭ꯔꯤ ꯒꯣꯕꯤꯟꯗꯖꯤ ꯚꯛꯇ ꯑꯣꯏꯅ ꯑꯉꯥꯡ ꯍꯦꯛ ꯑꯣꯏꯔꯤꯉꯩꯗꯒꯤ ꯑꯗꯨꯝ ꯍꯧꯖꯤꯛꯐꯥꯎꯕꯇ ꯅꯣꯡꯒꯤ ꯀꯥ ꯂꯦꯞꯄ ꯂꯩꯇꯅ ꯑꯗꯨꯝ ꯂꯥꯛꯑꯦ ꯑꯩꯅ ꯕ꯭ꯔꯖ ꯕ꯭ꯔꯤꯟꯗꯥꯕꯣꯡꯗ ꯆꯠꯄ ꯁ꯭ꯔꯤꯊ ꯆꯠꯄ ꯀꯥꯟꯗꯨꯗ ꯂꯦꯞꯄꯗ ꯃꯅꯤꯄꯨꯔꯗꯕꯨ ꯂꯩꯔꯗꯤ ꯅꯣꯡꯃꯒꯤ ꯂꯦꯞꯄ ꯂꯩꯇ꯭ꯔꯦ
2: ꯑꯗꯨꯅ ꯍꯟꯗꯛꯀꯤ ꯔꯥꯖ ꯌꯥꯇ꯭ꯔꯥꯒꯤ ꯊꯧꯔꯝ ꯁꯤꯟꯕꯁꯦ ꯃꯃꯥꯡ ꯆꯍꯤꯒ ꯀꯔꯤ ꯀꯔꯤ ꯈꯦꯠꯅꯕ ꯂꯩꯕ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ꯁꯤꯡꯁꯤꯅ ꯂꯥꯏ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ꯇꯝ ꯆꯥꯅ ꯊꯨꯡꯕꯤꯈꯤ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ꯒꯦ
1: ꯆꯞ ꯆꯥꯅ ꯑꯗꯨꯝ ꯊꯨꯡꯒꯦ ꯑꯗꯨꯝ ꯃꯥꯅꯦ ꯀꯩꯅꯣꯗ ꯔꯨꯜ ꯑꯅꯧꯕ ꯃꯦꯛ ꯁꯦ ꯃꯨꯔꯦꯟ ꯈꯜꯂꯣꯗꯅ ꯍꯥꯟꯅꯒꯤꯗꯨ ꯑꯗꯨꯝ ꯇꯥꯔꯛꯑꯦꯕꯀꯣ ꯚꯛꯇ ꯕꯩꯁꯅꯣꯁꯤꯡꯒꯤ ꯀꯩꯅꯣꯅ ꯃꯌꯥꯝ ꯀꯅꯥꯝ ꯊꯤꯡꯕ ꯉꯝꯗꯦ ꯍꯟꯗꯛꯇꯤ ꯑꯗꯨ ꯇꯧꯍꯜꯂꯔꯣꯏ ꯅꯍꯥꯟꯒꯤ ꯑꯗꯨ ꯌꯥꯔꯝꯕꯗꯣ ꯍꯟꯗꯛ ꯌꯥꯍꯜꯂꯔꯣꯏ ꯍꯟꯗꯛ ꯆꯩꯗꯩ ꯀꯥ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ꯌꯥꯗꯦ ꯖꯒꯕꯨꯗꯨꯅ ꯁꯦꯝ ꯁ꯭ꯇꯥꯏꯜꯗ ꯑꯦꯕ꯭ꯔꯤ ꯏꯌꯔ ꯑꯗꯨꯝ ꯇꯧꯗ ꯑꯗꯨꯃꯥꯏꯅ ꯁꯦꯝ ꯁ꯭ꯇꯥꯏꯜꯗ ꯑꯗꯨꯝ ꯃꯥꯟꯅꯗꯅ ꯑꯗꯨꯝ ꯂꯩ ꯍꯣꯡꯗꯣꯛꯄ ꯁꯨꯡꯉꯝ ꯉꯝꯗꯦ ꯉꯁꯤꯗꯤ ꯚꯛꯇꯁꯤꯡꯒꯤ ꯅꯨꯃꯤꯠꯅꯦꯕꯀꯣ ꯑꯗꯨꯗꯨꯅ ꯑꯗꯨꯝ ꯃꯥꯟꯅꯔꯦ ꯌꯥꯝꯕꯁꯨ ꯑꯗꯨꯝ ꯃꯥꯟꯅꯩ ꯑꯩ ꯀꯣꯚꯤꯗꯀꯨꯝꯕ ꯀꯩꯒꯨꯝꯕ ꯇꯧꯕꯗꯨꯅ ꯇꯉꯥꯏ ꯐꯗꯕꯒꯤ ꯂꯦꯟꯊꯣꯛꯇꯅ ꯁ꯭ꯋꯥꯏꯗ ꯑꯗꯨꯝ ꯇꯧꯕ ꯌꯥꯎꯔꯦꯀꯣ ꯀꯥꯡꯒꯤ ꯇꯣꯡꯈꯤꯗ꯭ꯔꯦ ꯑꯗꯨꯝ ꯑꯄꯨ ꯂꯥꯏꯒꯤ ꯁꯤꯀ꯭ꯋꯦꯟꯁ ꯑꯝꯇ ꯀꯥꯏꯅ ꯇꯧꯈꯤꯗꯦꯕ ꯑꯗꯣ ꯍꯧꯖꯤꯛꯇꯤ ꯑꯗꯨꯒꯨꯝꯕꯁꯨ ꯂꯩꯇ꯭ꯔꯝꯅ ꯆꯞ ꯆꯥꯅ ꯑꯃꯨꯛ ꯇꯧꯔꯤꯁꯦ ꯑꯩ ꯍꯧꯖꯤꯛꯀꯤ ꯆꯞ ꯃꯥꯟꯅꯅ ꯑꯗꯨꯝ ꯃꯤ ꯌꯥꯝꯕꯅꯦ ꯍꯦꯟꯕꯨ ꯍꯦꯟꯒꯠꯂꯦ ꯁꯨꯝ
0: ꯒꯣꯕꯤꯟꯗꯖꯤꯒꯤ ꯃꯟꯗꯤꯔꯗ ꯀꯥꯡ ꯆꯤꯡꯕ ꯂꯥꯛꯈꯤꯕ ꯃꯤꯑꯣꯏ ꯈꯔ
3: ꯑꯩꯒꯤ ꯃꯤꯡꯅ ꯁꯥꯏꯈꯣꯝ ꯄꯨꯁꯄꯔꯥꯅꯤ ꯐꯩꯗꯤꯡꯒꯥꯗꯒꯤ
2: ꯉꯁꯤ ꯀꯥꯡꯒꯤ ꯊꯧꯔꯝ ꯌꯥꯎꯕ ꯂꯥꯛꯄꯁꯦ ꯀꯔꯤ ꯐꯥꯎꯕꯤꯒꯦ
3: ꯌꯥꯝ ꯅꯨꯡꯉꯥꯏꯌꯦ ꯍꯥꯏꯕꯗꯤ ꯁꯨꯝꯕ ꯀꯨꯝꯍꯩ ꯁꯛ ꯎꯗꯕꯁꯨ ꯀꯨꯏꯔꯦꯕꯀꯣ ꯑꯗ ꯑꯩꯈꯣꯏꯁꯨ ꯁꯤ ꯂꯥꯛꯄꯁꯦ ꯌꯥꯝ ꯍꯔꯥꯎꯕ ꯍꯥꯏꯗꯤ ꯃꯤ ꯃꯌꯥꯝ ꯑꯃ ꯁꯨꯃꯥꯏꯅ ꯇꯤꯟꯗꯅ ꯑꯗꯒꯤ ꯃꯥꯡꯒꯣꯜ ꯅꯤꯗꯅ ꯑꯐ ꯑꯐꯕ ꯃꯌꯥꯝ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ꯔꯝ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ꯔꯩ ꯐꯤꯂꯝꯁꯤꯗ ꯃꯥꯙꯨꯔꯤꯅ ꯁꯛꯄ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ꯗꯨꯝ ꯅꯥ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ꯅꯨꯃꯤꯗꯥꯡꯒꯤ ꯊꯧꯔꯝ ꯄꯔꯦ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ꯂꯝꯗꯒꯤ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ꯍꯟꯗ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ꯐꯤꯂꯝꯁꯤꯗ ꯗꯤꯅꯦꯁ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ꯁꯔꯠ ꯌꯨꯅꯥꯃꯁ ꯁꯩꯔꯦꯡꯕ ꯑꯣꯀꯦꯟ ꯑꯃꯛꯁꯝꯅ ꯁꯩꯔꯥꯡꯕꯤꯁꯩ꯫

0: ꯃꯤꯠ ꯃꯔꯤ ꯃꯉꯥ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ꯡꯗ ꯂꯩꯕꯥꯛꯇ ꯗꯥꯏꯔꯦꯛ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ꯏꯜ ꯑꯦꯄ꯭ꯂꯤꯀꯦꯁꯟ ꯍꯥꯏꯕ ꯑꯃꯁꯨ ꯂꯩ, ꯐꯣꯔꯤꯌꯔ ꯑꯦꯄ꯭ꯂꯤꯀꯦꯁꯟ ꯍꯥꯏꯕꯗꯤ ꯃꯅꯥꯗ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ꯄ꯭ꯔꯦꯌꯔꯗ ꯑꯣꯏꯅ ꯆꯥꯏꯕ ꯍꯥꯏꯕ ꯑꯃꯁꯨ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ꯏꯜ ꯑꯦꯄ꯭ꯂꯤꯀꯦꯁꯟ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ꯁꯪꯒꯝ ꯑꯃꯗ ꯂꯤꯇꯔ ꯆꯥꯝꯃꯒ ꯀꯨꯟꯃꯉꯥꯁꯦ ꯑꯩꯈꯣꯏꯒꯤ ꯍꯩꯖꯤꯟꯕꯤꯒꯗꯧꯕꯅꯤꯀꯣ. ꯍꯩꯖꯤꯟ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ꯆꯦꯛꯁꯤꯟꯕꯤꯒꯗꯧ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ꯁꯤ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ꯟꯊꯣꯛꯍꯟꯕꯤꯔꯣꯏꯗꯕꯅꯤ. ꯁꯤ ꯍꯥꯞꯈ꯭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ꯃꯁꯤ ꯍꯥꯞꯄꯁꯤ ꯑꯃꯨꯛꯇꯪ ꯈꯛꯇꯪ ꯍꯥꯞꯄꯒ ꯂꯣꯏꯒꯗꯕꯅꯤ ꯅꯠꯇꯦ, ꯃꯥꯁꯤ ꯌꯥꯝꯗ꯭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ꯇꯔꯥꯃꯉꯥꯅꯤ ꯀꯨꯟꯅꯤ ꯏꯟꯇꯔꯕꯦꯜ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ꯃꯔꯤꯔꯛ ꯀꯨꯝꯕꯗꯤ ꯍꯥꯏ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 ꯃꯅꯥꯗ ꯆꯥꯏꯊꯣꯛꯄꯤꯒꯗꯕ ꯍꯥꯏꯕꯗꯣ, ꯁꯤꯅ ꯏꯁꯤꯡ ꯂꯤꯇꯔ ꯑꯃꯗ ꯃꯥꯁꯦ ꯑꯩꯈꯣꯏ 150 ml ꯒꯨꯝꯕ, ꯁꯤꯒꯨꯝꯕꯁꯦ 100 to 150 ml ꯒꯨꯝꯕ ꯍꯥꯞꯄꯒ ꯑꯩꯈꯣꯏ ꯁ꯭ꯄ꯭ꯔꯦꯌꯔꯗ ꯍꯥꯞꯄꯒ 19-20 ꯂꯩꯔꯛꯄ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ꯅꯨꯡꯗꯥꯡꯋꯥꯏꯔꯝꯒꯤ ꯃꯇꯝꯁꯤꯗ ꯁꯤꯒꯤ ꯉꯁꯥꯏꯒꯤ ꯃꯥꯒꯤ ꯑꯩꯈꯣꯏꯅ ꯁꯦꯝꯃꯤꯕ ꯂꯤꯀ꯭ꯋꯤꯗ ꯃꯦꯅꯤꯌꯔꯁꯦ ꯃꯥꯁꯦ ꯐꯖꯅ ꯆꯨꯝꯊꯣꯛꯄꯤꯕ ꯑꯃ ꯆꯪꯉꯤ.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ꯆꯨꯝꯊꯣꯛꯄꯤꯗ ꯑꯣꯠꯄꯤꯔ ꯇꯧ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ꯁ꯭ꯄ꯭ꯔꯦꯌꯔ ꯀꯥꯞꯀꯗꯧꯔꯤꯕ ꯃꯥꯒꯤ ꯅꯣꯖꯜꯗꯣ ꯃꯥꯁꯦ ꯀꯔꯤ ꯕ꯭ꯂꯣꯛ ꯑꯣꯏꯕ ꯌꯥꯏꯀꯣ. ꯑꯗꯨꯅ ꯃꯁꯤꯁꯦ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ꯆꯨꯝꯊꯣꯛ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ꯅꯨꯃꯤꯠ 19-20 ꯒꯦꯞꯇ ꯃꯥꯁꯨ ꯃꯔꯤꯔꯛ ꯀꯨ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ꯁꯨ ꯑꯗꯨꯝ ꯁ꯭ꯄ꯭ꯔꯦ ꯇꯧꯕꯤꯌꯨ. ꯃꯁꯤ ꯁ꯭ꯄ꯭ꯔꯦ ꯇꯧꯕꯁꯤꯅ ꯄꯣꯠꯊꯣꯛꯀꯤ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ꯀꯅꯤ, ꯑꯗꯨꯒ ꯂꯩꯅꯥ ꯇꯤꯟꯅꯥ ꯇꯥꯕꯒꯤ ꯆꯥꯡꯁꯨ ꯍꯟꯊꯔꯛꯀꯅꯤ.
1: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ꯗꯤ ꯂꯩꯕꯅꯤꯅ ꯈꯪꯖꯅꯤꯡꯕ ꯋꯥꯍꯪꯗꯤ ꯃꯌꯥꯝ ꯑꯃ ꯂꯩꯔꯦ, ꯑꯗꯣ ꯀꯔꯤꯒꯨꯝꯕ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ꯍꯥꯔꯁꯦ ꯁꯤꯖꯤꯟꯅꯕꯗ ꯋꯥꯠꯍꯧꯕ ꯈꯨꯗꯣꯡꯆꯥꯗꯕꯒꯨꯝꯕ ꯂꯩ, 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ꯔꯤ ꯀꯃꯥꯏꯅ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ꯈꯪꯖꯍꯧꯒꯦ.
0: ꯍꯥꯔ ꯍꯥꯞꯄꯁꯤ ꯏꯍꯥꯟꯅꯕꯒꯤ ꯍꯧꯖꯤꯛ ꯑꯩꯈꯣꯏ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ꯗꯤ ꯄꯥꯝꯄꯦꯟ ꯍꯨꯟꯕꯁꯨ ꯌꯥꯎꯅꯈ꯭ꯔꯦ. ꯑꯗꯣ ꯄꯥꯝꯄꯦꯟ ꯍꯨꯟꯕꯁꯤꯗ ꯃꯥꯅ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ꯔꯁꯦ ꯐꯪꯍꯧꯗꯕ ꯇꯥꯔꯒꯗꯤ, ꯍꯥꯞꯍꯧꯗꯕ ꯇꯥꯔꯒꯗꯤ ꯅꯨꯃꯤꯠ 19-30 ꯃꯅꯨꯡ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ꯅꯣꯁꯦ ꯍꯥꯔꯁꯦ ꯍꯥꯞꯄꯤꯕ ꯌꯥꯏ.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ꯇꯥꯖꯕꯗ ꯂꯤꯞ ꯀꯂꯔ ꯆꯥꯔꯠ ꯍꯥꯏꯅ ꯑꯃꯈꯛ ꯇꯥꯖꯔꯤ, ꯁꯤꯅ ꯀꯔꯤꯅꯣ ꯑꯗꯨꯒ ꯃꯁꯤꯒꯤ ꯀꯥ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ꯗꯣꯛꯇꯔꯅ ꯈꯤꯇꯪ ꯊꯝꯕꯤꯅꯕ?
0: ꯑꯩ ꯍꯥꯏꯖꯒꯦ. ꯂꯤꯞ ꯀꯂꯔ ꯆꯥꯔꯠ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ꯅꯥꯏꯇ꯭ꯔꯣꯖꯦꯟ ꯍꯥꯞꯀꯗꯧꯔꯤꯕꯁꯦ, ꯑꯩꯈꯣꯏ ꯌꯨꯔꯤꯌꯥ ꯍꯥꯞꯄꯁꯦ ꯃꯥꯒꯤ ꯏꯐꯤꯁꯤꯌꯦꯟꯁꯤꯁꯦ ꯃꯥꯒꯤ ꯀꯩꯅꯣ ꯐꯒ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ꯑꯦꯀ꯭ꯌꯨꯔꯦꯠ ꯑꯣꯏꯕ ꯃꯥꯒꯤ ꯀꯩꯅꯣꯁꯦ ꯍꯥꯞꯅꯕꯅꯤ. ꯑꯗꯨꯒ ꯂꯤꯞ ꯀꯂꯔ ꯆꯥꯔꯠ ꯍꯥꯏꯕꯁꯤ ꯆꯥꯔꯠ ꯑꯃ ꯂꯩꯔꯤꯀꯣ. ꯆꯥꯔꯠꯁꯤꯗꯩꯁꯤꯗ ꯑꯩꯈꯣꯏꯅ ꯌꯦꯡꯉꯒ ꯃꯅꯥꯁꯤꯒꯤ ꯃꯆꯨꯁꯤꯗ ꯌꯦꯡꯉꯒ ꯍꯥꯞꯀꯗꯧꯕꯅꯦꯕ ꯑꯩꯈꯣꯏꯒꯤ ꯍꯥꯔꯁꯦ. ꯑꯩꯈꯣꯏꯒꯤ ꯃꯉꯣꯟꯗ ꯂꯦꯕꯦꯜ 5 ꯌꯥꯎꯔꯤꯀꯣ, 1, 2, 3, 4, 5 ꯑꯅ ꯌꯥꯎꯔꯤ.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ꯂꯦꯕꯦꯜꯁꯤꯗ ꯑꯩꯈꯣꯏꯒꯤ 1, 2, 3, 4, 5 ꯑꯩꯈꯣꯏꯒꯤ 1, 2, 3 ꯕꯣꯛꯁꯤꯗꯗꯤ ꯑꯩꯈꯣꯏ ꯃꯆꯨꯁꯦ ꯈꯔ ꯑꯩꯈꯣꯏꯒꯤ ꯑꯁꯪꯕ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ꯈꯤꯇꯪ ꯂꯥꯏꯠ ꯑꯣꯏꯕ ꯂꯥꯏꯠ ꯌꯦꯂꯣ ꯆꯪꯕ ꯑꯣꯏ. ꯑꯗꯨꯒ ꯅꯝꯕꯔ 4, 5 ꯂꯩ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ꯈꯤꯇꯪ ꯒ꯭ꯔꯤꯟ ꯗꯥꯔꯛ ꯒ꯭ꯔꯤꯟ ꯑꯣꯏꯅ ꯆꯪꯉꯦꯕꯀꯣ. ꯑꯩꯈꯣꯏꯒꯤ ꯀꯔꯤꯒꯨꯝꯕ ꯂꯤꯞ ꯀꯂꯔ ꯆꯥꯔꯠꯁꯦ ꯑꯍꯨꯝꯁꯤꯗꯒꯤ ꯍꯟꯗꯔꯛꯄ ꯑꯣꯏ ꯇꯥꯔꯒꯗꯤ ꯅꯥꯏꯇ꯭ꯔꯣꯖꯦꯟꯁꯦ ꯌꯨꯔꯤꯌꯥꯁꯦ ꯑꯩꯈꯣꯏꯒꯤ ꯂꯤꯞ ꯀꯂꯔꯁꯤ ꯌꯦꯡꯉ ꯍꯥꯞꯀꯗꯣꯏꯅꯤ. ꯑꯗꯣ ꯃꯁꯤ ꯍꯥꯞꯄꯒꯤ ꯃꯑꯣꯡꯁꯦ ꯀꯃꯥꯏꯅ ꯍꯥꯞ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ꯌꯦꯡꯕꯒꯤ ꯇꯥꯏꯃꯤꯡ ꯑꯃꯁꯨ ꯂꯩꯀꯣ. ꯃꯁꯦ ꯑꯩꯈꯣꯏꯒꯤ ꯄꯥꯝꯕꯤꯍꯦꯟ ꯍꯨꯟꯈꯤꯕꯕꯨ ꯑꯣꯏ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ꯂꯤꯡꯊꯣꯛꯈꯤꯕꯁꯨ ꯃꯌꯥꯝ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ꯁꯤ ꯃꯆꯨ ꯑꯣ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ꯌꯥꯝꯅ ꯑꯩꯈꯣꯏ ꯌꯨꯔꯤꯌꯥꯁꯤ ꯆꯥꯏꯗꯅꯀꯣ. ꯑꯗꯣ ꯌꯨꯔꯤꯌꯥꯁꯤ ꯆꯥꯏ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ꯁꯤꯒꯤ ꯀꯥꯟꯅꯕꯁꯤꯗ ꯑꯩꯈꯣꯏꯗꯤ ꯃꯌꯥꯝꯅ ꯑꯩꯈꯣꯏꯅ ꯆꯥꯡꯗꯤ ꯑꯩꯈꯣꯏ ꯂꯝꯁꯝꯗ ꯆꯥꯏꯅꯕ ꯉꯥꯛꯇꯅꯦꯕ ꯆꯥꯏꯅꯔꯤꯁꯦ. ꯑꯗꯣ ꯂꯤꯞ ꯀꯂꯔ ꯆꯥꯔꯠꯀꯤ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 ꯌꯦꯡꯉꯒ ꯆꯥꯡꯁꯤ ꯑꯣꯜꯂꯒ ꯌꯨꯔꯤꯌꯥꯁꯤ ꯀꯌꯥꯝ ꯍꯥꯞꯀ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ꯑꯦꯕꯔꯦꯖ ꯑꯣꯏꯕ ꯆꯥꯎꯔꯥꯛꯄꯕꯨꯗꯤ ꯍꯥꯏꯖꯔꯒꯦ. ꯁꯪꯒꯝ ꯑꯃꯁꯤꯗ ꯀꯌꯥꯝ ꯍꯥꯞ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ꯀꯦꯖꯤ 10 ꯍꯥꯞꯀꯅꯦꯕ. ꯑꯩꯈꯣꯏꯒꯤ ꯀꯔꯤꯒꯨꯝꯕ ꯍꯥꯏꯕ꯭ꯔꯤꯗ ꯚꯦꯔꯥꯏꯇꯤꯒꯤ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ꯀꯦꯖꯤ 14 ꯁꯪꯒꯝꯗ ꯍꯥꯞꯀꯅꯦꯕ. ꯑꯗꯨꯒ ꯁꯤꯒꯤ ꯌꯦꯡꯕꯒꯤ ꯇꯥꯏꯃꯤꯡꯁꯨ ꯑꯃꯁꯨ ꯂꯩꯖꯩꯀꯣ. ꯂꯤꯞ ꯀꯂꯔ ꯆꯥꯔꯠ ꯌꯦꯡ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ꯝꯀꯥꯟꯗ ꯌꯦꯡ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ꯃꯅꯥꯁꯤ ꯑꯩꯈꯣꯏꯒꯤ ꯃꯥꯒꯤ ꯌꯦꯡꯕꯒꯤ ꯇꯥꯏꯃꯤꯡ ꯑꯃ ꯂꯩ. ꯄꯨꯡ 9:00 ꯄꯨꯡ 10:00 ꯑꯌꯨꯛꯀꯤ ꯑꯃ ꯂꯩꯔꯦ, ꯅꯨꯡꯊꯤꯟ ꯄꯨꯡ 2:00 ꯄꯨꯡ 4:00 ꯃꯅꯨꯡꯗ ꯃꯥꯒꯤ ꯇꯥꯏꯃꯤꯡꯁꯤ ꯌꯦꯡ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ꯃꯁꯤ ꯌꯦꯡ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ꯄꯥꯝꯕꯤ ꯑꯃ ꯈꯛꯇꯪꯗ ꯌꯦꯡꯉꯒꯗ ꯌꯦꯡꯒꯗꯧꯕ ꯅꯠꯇꯦ. ꯌꯥꯝꯗ꯭ꯔꯕꯗ ꯄꯥꯝꯕꯤ 10 ꯑꯦꯕꯔꯦꯖꯇꯤ ꯂꯧꯕꯤꯒꯗꯧꯕꯅꯤ. ꯑꯩꯈꯣꯏꯅ ꯄꯥꯝꯕꯤꯁꯤꯗ ꯃꯅꯥ ꯑꯩꯈꯣꯏꯒꯤ ꯈꯔ ꯍꯦꯜꯗꯤ ꯑꯣꯏꯕ ꯍꯥꯏ ꯇꯥꯔꯦꯀꯣ. ꯁꯤꯁꯤ ꯃꯆꯨ ꯑꯣꯜꯂꯛꯄ ꯇꯥꯔꯒꯁꯨ ꯃꯥꯅ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ꯌꯨꯛꯇ 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ꯅꯨꯡꯁꯥ ꯊꯣꯔꯛꯄ ꯃꯉꯥꯟ ꯑꯣꯏ ꯇꯥꯔꯒꯗꯤ ꯅꯨꯡꯁꯥ ꯃꯉꯥꯟꯗ ꯂꯧꯕ ꯌꯥꯗꯦ. ꯅꯨꯡꯁꯥ ꯃꯉꯥꯟ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ꯟꯁꯜꯂꯒ ꯑꯣꯟꯊꯣꯛꯄꯤꯔꯛꯑꯒ ꯃꯔꯨꯝꯗ ꯂꯧꯕꯤꯒꯗꯧꯕꯅꯤ. ꯀꯔꯤꯒꯤꯅꯣꯗꯤ ꯅꯨꯡꯁꯥ ꯃꯉꯥꯟꯗ ꯐꯪꯕ ꯑꯣꯏ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ꯃꯅꯥ ꯃꯆꯨꯗꯣ ꯍꯦꯟꯅ ꯑꯣꯟꯕꯅꯤꯅ ꯑꯩꯈꯣꯏꯅ ꯃꯥꯒꯤ ꯑꯦꯛꯖꯦꯛ ꯀꯩꯅꯣꯗꯣ ꯐꯪꯕ ꯉꯝꯃꯣꯏ. ꯑꯗꯨꯅ ꯅꯨꯡꯁꯥꯒꯤ ꯀꯩꯅꯣꯁꯦ ꯑꯣꯟꯁꯟꯕꯤꯔꯒ ꯑꯩꯈꯣꯏꯅ ꯃꯥꯁꯤ ꯂꯧ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ꯡꯊꯤꯟꯒꯤ ꯃꯇꯝ ꯑꯣꯏꯔꯒꯅ ꯑꯣꯟꯊꯣꯛꯄꯤꯔꯒ ꯑꯩꯈꯣꯏꯒꯤ ꯅꯨꯡꯁꯥ ꯃꯉꯥꯟꯁꯤꯗ ꯂꯧꯕꯤꯔꯣꯏꯗꯕꯅꯦꯕ.
1: ꯑꯗꯣ ꯑꯔꯣꯏꯕꯁꯤꯗꯤ ꯑꯩꯈꯣꯏ ꯗꯣꯛꯇꯔꯗꯒꯤ ꯑꯩꯈꯣꯏꯅ ꯈꯪꯖꯅꯤꯡꯂꯤꯕꯁꯦ, ꯍꯧꯖꯤꯛꯁꯦ ꯑꯍꯥꯟꯕ ꯃꯇꯝꯗꯅ ꯑꯩꯈꯣꯏꯒꯤ ꯆꯥꯊꯣꯛꯁꯦ ꯍꯦꯟꯅ ꯄꯨꯊꯣꯛꯄꯗ ꯂꯩꯔꯝꯃꯦ, ꯑꯗꯨꯗꯒꯤ ꯑꯣꯔꯒꯥꯅꯤꯛ ꯍꯥꯏꯕ ꯅꯦꯆꯔꯦꯜ ꯐꯥꯔꯃꯤꯡ ꯍꯥꯏ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ꯛꯑꯦ. ꯃꯔꯨꯑꯣꯏꯅ ꯊꯝꯂꯤꯕ ꯄꯥꯟꯗꯝꯁꯤꯗꯤ ꯍꯛꯆꯥꯡ ꯐꯕ ꯑꯗꯨꯒ ꯑꯐꯕ ꯆꯤꯟꯖꯥꯛ ꯄꯨꯊꯣꯛꯄ ꯍꯥꯏꯕꯁꯤꯗꯩ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 ꯄꯊꯥꯞ ꯆꯠꯊꯅꯔꯛꯄꯅꯤ. ꯑꯗꯨꯅ ꯋꯥꯔꯣꯏꯁꯤꯟ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ꯂꯧꯃꯤꯁꯤꯡꯗ ꯗꯣꯛꯇꯔ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ꯕ, ꯁꯤꯒꯤ ꯃꯇꯥꯡ

ꯈꯨꯗꯣꯡ ꯌꯥ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ꯑꯉꯝꯕ ꯐꯤꯂꯝꯁꯤꯗ ꯄ꯭ꯔꯀꯥꯁ ꯁ꯭ꯋꯔꯦꯁꯝ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ꯂꯥꯏꯀꯨꯔꯥꯝ ꯔꯟꯖꯤꯠ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 ꯑꯃꯗꯤ ꯗꯦꯕꯁꯟ ꯁꯂꯥ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ꯏꯄꯥ, ꯀꯔꯤ ꯀꯔꯝ ꯃꯄꯥꯟꯗ ꯂꯩꯕꯗꯤ ꯃꯌꯥꯝ ꯂꯣꯏꯅ ꯆꯥꯈ꯭ꯔꯦ, ꯏꯄꯥꯇ ꯃꯉꯥꯏꯔꯦ ꯆꯥꯗꯕ, ꯑꯩꯒ ꯆꯥꯁꯤꯀꯣ ꯏꯄꯥ꯫
1: ꯆꯥꯈꯤꯔꯣꯏ, ꯏꯆꯥ ꯂꯥꯛꯄ ꯉꯥꯏꯈꯤꯅꯤ꯫
0: ꯏꯆꯥꯁꯤꯡꯁꯨ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ꯔꯥ?
1: ꯂꯥꯛꯀꯅꯤ ꯂꯥꯛꯀꯅꯤ꯫
0: ꯏꯆꯥꯁꯤꯡꯗꯤ ꯀꯔꯤ ꯀꯔꯤ ꯇꯧꯕ꯭ꯔꯥ?
1: ꯏꯆꯥꯅꯨꯄꯥ ꯑꯃꯠꯇꯅꯤ, ꯏꯟꯖꯤꯅꯤꯌꯔꯅꯤ, ꯏꯃꯧꯅꯨꯄꯤꯗꯨꯁꯨ ꯎꯀꯤꯜꯅꯤ, ꯃꯊꯧ ꯌꯥꯝꯅ ꯆꯤꯟꯖꯕ, ꯑꯌꯥꯛ ꯏꯊꯟꯗ ꯌꯨꯝ ꯑꯗꯨꯗꯅꯦ ꯇꯔꯛ ꯇꯔꯛ ꯂꯩꯕꯗꯣ ꯃꯈꯣꯏꯅ ꯅꯨꯡꯉꯥꯏꯇ꯭ꯔꯗꯅ ꯑꯩꯕꯨ ꯍꯣꯝ ꯑꯁꯤꯗ ꯊꯅꯝꯕꯅꯤ, ꯃꯈꯣꯏꯅ ꯑꯩꯕꯨꯗꯤ ꯌꯥꯝꯅ ꯈꯟꯖꯕ, ꯌꯥꯝ ꯅꯤꯡꯖꯕꯅꯤ꯫ ꯀꯔꯤꯕꯨ ꯇꯧꯔꯖꯥꯠꯅꯣ ꯍꯧꯖꯤꯛꯄꯨ ꯂꯥꯛꯇ꯭ꯔꯤꯁꯤꯕꯨ, ꯀꯩ ꯃꯣꯏꯁꯤꯕꯣ?
0: ꯀꯔꯤꯁꯨ ꯇꯧꯔꯝꯃꯣꯏꯗ ꯏꯄꯥ, ꯇ꯭ꯔꯥꯐꯤꯛ ꯖꯥꯝꯒ ꯑꯣꯏꯕꯒꯤ ꯉꯍꯥꯛ ꯁꯨꯝ ꯊꯦꯡꯕ ꯑꯣꯏꯒꯅꯤꯌꯦ꯫
1: ꯑꯩꯒꯤ ꯃꯔꯨꯞꯄꯥꯡꯁꯤꯡꯁꯦ ꯏꯆꯥ ꯂꯥꯛꯄꯕꯨꯗꯪ ꯉꯥꯏꯈꯤꯁꯤ ꯍꯥꯏꯕꯅꯤ, ꯌꯥꯗꯦ, ꯆꯥꯕ ꯂꯥꯛꯅꯔꯛꯄꯅ ꯑꯣꯏꯔꯝꯕꯁꯨ ꯌꯥꯏ, ꯑꯗꯨ ꯑꯩꯗꯤ ꯏꯆꯥ ꯂꯥꯛꯂꯒ ꯆꯥꯔꯒꯦ, ꯏꯁꯨ ꯅꯨꯄꯥꯁꯨ ꯌꯥꯎꯔꯛꯀꯅꯤ ꯍꯥꯏꯕꯅꯤ, ꯅꯪꯁꯨ ꯈꯪꯅꯈꯣꯀꯣ?
0: ꯍꯣꯏ ꯑꯄꯥ,
1: ꯉꯥ ꯊꯣꯡꯕ ꯃꯊꯦꯜ, ꯌꯣꯡꯆꯥꯛꯀ ꯑꯂꯨꯒ ꯏꯔꯣꯟꯕ, ꯎꯀꯥꯕꯤ ꯑꯇꯥꯎꯕ, ꯃꯌꯥꯝ ꯄꯨꯗꯨꯅ ꯂꯥꯛꯇꯣꯏꯅꯤ, ꯂꯝꯕꯤꯗ ꯀꯔꯤꯕ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ꯈ꯭ꯔꯕꯖꯥꯠꯅꯣ ꯃꯈꯣꯏꯁꯤꯕꯣ?
0: ꯀꯔꯤꯁꯨ ꯇꯧꯔꯝꯃꯣꯏꯗ ꯏꯄꯥ꯫
2: ꯁꯥꯔ, ꯉꯝꯗꯤ ꯆꯥꯕ ꯊꯛꯄꯁꯨ ꯌꯥꯎꯗꯦ, ꯃꯅꯨꯡꯗꯗꯤ ꯃꯌꯥꯝ ꯂꯣꯏꯅ ꯆꯥꯕ ꯂꯣꯏꯍꯧꯔꯦ ꯁꯥꯔ꯫
0: ꯑꯣꯖꯥ ꯊꯣꯏꯄꯥ, ꯑꯩꯗꯤ ꯄꯨꯄꯨ ꯑꯗꯨꯝ ꯊꯜꯂꯦꯗ, ꯃꯌꯥꯝꯁꯤꯡꯁꯤ ꯆꯥꯕꯁꯤ ꯎꯕꯗ,
2: ꯑꯗꯨꯕꯨ ꯈꯔ ꯆꯥꯁꯤꯅꯦ ꯁꯥꯔ꯫
0: ꯏꯄꯥ ꯈꯝꯕꯒ ꯆꯥꯒꯦ,
2: ꯃꯅꯨꯡꯗ ꯂꯦꯡꯖꯟꯕꯤꯌꯣ ꯁꯥꯔ, ꯈꯔ ꯆꯥꯁꯤ ꯃꯅꯨꯡꯗ,
0: ꯏꯄꯥ ꯆꯪꯁꯤꯜꯂꯣ꯫
1: ꯍꯣꯏ ꯍꯣꯏ ꯍꯣꯏ,
3: ꯑꯍꯜ
2: ꯂꯃꯟ ꯃꯌꯥꯝ ꯆꯥꯕ ꯊꯛꯄ ꯂꯣꯏꯕꯤꯔꯕꯅꯤꯅ ꯃꯐꯝ ꯆꯥꯅ ꯆꯥꯅ ꯐꯝꯕꯤꯔꯣ, ꯑꯩꯈꯣꯏꯒꯤ ꯈꯨꯔꯥ ꯇꯦꯝꯕ ꯀꯔꯣꯝꯗ? ꯈꯨꯔꯥꯒꯤ ꯃꯣꯖꯥ ꯂꯩꯕ ꯍꯥꯏꯕꯗꯨ ꯅꯆꯥꯅ ꯂꯩꯖꯔꯛꯑꯦ,
4: ꯐꯔꯦ ꯐꯔꯦ ꯐꯔꯦ,
2: ꯖꯦꯀꯦꯠ ꯑꯃꯁꯨ ꯌꯥꯎꯔꯤꯌꯦ ꯈꯨꯔꯥ,
4: ꯅꯨꯡꯉꯥꯏꯔꯦ ꯅꯨꯡꯉꯥꯏꯔꯦ, ꯑꯍꯜ ꯑꯣꯏꯁꯜꯂꯕꯅꯤꯅ ꯍꯦꯛ ꯏꯪꯈꯤꯕꯗ ꯁꯥꯒꯠꯂꯣꯏꯗ ꯌꯥꯗꯕ,
2: ꯍꯣꯏ ꯍꯣꯏ ꯈꯨꯔꯥ,
4: ꯐꯔꯦ ꯐꯔꯦ,
2: ꯑꯗꯨꯗ ꯖꯦꯀꯦꯠꯁꯦ ꯅꯆꯥ ꯂꯩꯁꯤꯟꯖꯒꯦꯀꯣ, ꯈꯨꯔꯥꯗꯤ ꯖꯦꯀꯦꯠ ꯁꯤꯠꯄꯗꯗꯤ ꯄꯥꯈꯪ ꯃꯆꯥꯕꯨ ꯃꯥꯜꯂꯦꯅꯦ ꯈꯨꯔꯥ, ꯑꯗꯨ ꯈꯨꯔꯥ ꯃꯣꯖꯥꯁꯤ ꯈꯣꯡꯁꯦ ꯍꯥꯏꯐꯦꯠꯇ ꯁꯣꯝꯗ ꯑꯃꯇ ꯊꯥꯒꯠꯄꯤꯌꯨ ꯈꯨꯔꯥ,
4: ꯏꯕꯨꯡꯉꯣ ꯑꯩꯒꯤ ꯈꯣꯡꯁꯤꯗꯤ ꯄꯥꯏꯒꯅꯨ ꯏꯕꯨꯡꯉꯣ,
2: ꯑꯦ ꯈꯨꯔꯥ ꯀꯔꯤ ꯀꯔꯤꯅꯣ ꯀꯔꯤꯅꯣ ꯈꯨꯔꯥ, ꯅꯁꯥꯅ ꯈꯟꯕꯤꯌꯨ ꯈꯨꯔꯥ,
4: ꯏꯕꯨꯡꯉꯣ ꯇꯧꯍꯧꯗꯦ,
2: ꯑꯩꯒꯤ ꯈꯣꯡꯁꯤꯗ ꯍꯥꯏꯐꯦꯠꯇ ꯑꯃꯇ ꯈꯨꯔꯥ, ꯍꯣꯏ ꯍꯣꯏ ꯈꯨꯔꯥ, ꯑꯣ ꯁꯤꯗꯤ ꯌꯥꯔꯦ ꯌꯥꯔꯦ ꯌꯥꯔꯦ ꯈꯨꯔꯥ, ꯈꯨꯔꯥ ꯀꯩꯅꯣ ꯑꯃꯨꯛ ꯀꯞꯄꯛꯏꯁꯤꯕꯣ, ꯄꯤ ꯑꯃꯨꯛ ꯇꯥꯔꯛꯏꯁꯤꯕꯣ, ꯀꯃꯥꯏꯅ ꯇꯧꯕꯅꯣ?
4: ꯏꯕꯨꯡꯉꯣ ꯑꯩ ꯃꯥꯡꯅ ꯍꯦꯛ ꯄꯣꯛꯆꯕ ꯏꯆꯥꯅ ꯐꯥꯎꯕ ꯃꯄꯥꯅꯤ ꯃꯁꯛ ꯈꯪꯗ꯭ꯔ ꯃꯇꯝ ꯑꯁꯤꯗ ꯅꯪꯒꯤ ꯊꯝꯃꯣꯏ ꯏꯄꯥꯅ ꯃꯁꯛ ꯈꯪꯉꯤꯅꯦ, ꯂꯥꯎ ꯂꯥꯎꯔꯦ ꯏꯄꯥ ꯀꯣꯏꯒꯦ ꯂꯥꯎꯔꯦ, ꯅꯪ ꯅꯀꯣ ꯐꯥꯎꯕ ꯆꯤꯛꯀꯅꯨꯀꯣ, ꯏꯆꯥꯅ ꯇꯧꯔꯨ ꯇꯧꯔꯨꯕ ꯃꯒꯨ ꯂꯣꯏꯕꯗ ꯑꯣꯏꯕꯨꯀꯣ ꯏꯕꯨꯡꯉꯣ,
2: ꯈꯨꯔꯥ ꯈꯨꯔꯥ ꯈꯨꯔꯥ ꯃꯐꯝ ꯆꯥꯅ ꯐꯝꯕꯤꯔꯣ,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 ꯍꯧꯅꯕ ꯇꯧꯁꯤ, ꯉꯁꯤꯒꯤ ꯆꯥꯛꯂꯦꯟ ꯑꯁꯤꯕꯨ ꯁꯤꯟꯕꯤ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ꯔ ꯑꯉꯝꯅ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ꯗ ꯀꯝꯄꯣꯔ ꯑꯃꯃꯝ ꯄꯤꯕꯤꯅꯦꯅ ꯄꯨꯔꯛꯂꯤꯌꯦ, ꯁꯥꯔꯅ ꯃꯁꯤ ꯍꯥꯟꯅ ꯈꯨꯗꯣꯟ ꯇꯝꯕꯤꯔꯣ, ꯑꯗꯣ ꯁꯥꯔ ꯑꯩꯈꯣꯏ ꯍꯣꯝꯁꯤꯒꯤꯗꯤ ꯀꯩꯁꯨ ꯊꯣꯏꯗꯣꯛꯄ ꯁꯥꯔꯗ ꯄꯤꯅꯤꯡꯉꯥꯏ ꯂꯩꯖꯗꯦ, ꯑꯩꯈꯣꯏꯒꯤ ꯍꯥꯏꯕꯕꯨ ꯍꯣꯝ ꯑꯁꯤꯗ ꯑꯍꯜꯁꯤꯡꯅ ꯁꯥꯖꯕ ꯃꯣꯔꯥ ꯑꯃꯈꯛꯇꯪ ꯁꯥꯔ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ꯌꯦ,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ꯍꯜ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ꯏꯁꯩ ꯁꯛꯄ ꯍꯩꯕ ꯑꯍꯜꯁꯨ ꯌꯥꯎꯔꯤꯌꯦ ꯁꯥꯔ, ꯑꯗꯨꯅ ꯈꯨꯔꯥ ꯑꯃꯅꯤ ꯍꯥꯏꯅ ꯁꯥꯔꯒꯤꯗꯃꯛꯇ ꯏꯁꯩ ꯃꯇꯦꯛ ꯑꯃꯈ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ꯕꯤꯅꯕ ꯅꯣꯡꯂꯨꯛꯅ ꯍꯥꯏꯖꯔꯤꯌꯦ,
5: ꯀꯗꯥꯏꯗꯒꯤ ꯀꯗꯥꯏꯗꯒꯤ ꯑꯩꯍꯥꯛꯁꯨ ꯍꯩꯖꯕꯗꯤ ꯅꯠꯆꯗꯦ, ꯑꯗꯨꯕꯨ ꯇꯥꯗ ꯈꯣꯏ ꯏꯇꯥꯎ ꯈꯣꯏ ꯃꯌꯥꯝꯅ ꯇꯥꯛꯄꯤꯔꯕꯅꯤꯅ ꯃꯇꯦꯛ ꯑꯃꯇꯪ ꯊꯧꯒꯜ ꯇꯧꯖꯒꯦ,
6: ꯐꯅꯤ ꯐꯅꯤ ꯇꯥꯁ,
5: ꯍꯛꯆꯥꯡ

0: ꯌꯥꯝ ꯅꯨꯡꯉꯥꯏ ꯄꯥꯕꯨꯡ, ꯍꯧꯖꯤꯛ ꯑꯩꯈꯣꯏ ꯏꯁꯩ ꯑꯃꯁꯨ ꯇꯥꯃꯤꯟꯅꯔꯦ ꯂꯝꯖꯥ ꯄꯁꯨꯔꯥꯝ ꯐꯤꯜꯝ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ꯕꯨꯡꯗꯒꯤ ꯈꯪꯖꯅꯤꯡꯕꯁꯦ, ꯃꯣꯔꯣꯛ ꯊꯥꯕ ꯑꯁꯤꯅ ꯆꯍꯤ ꯑꯃꯗ ꯁꯦꯜ ꯀꯌꯥꯃꯨꯛꯀꯤ ꯆꯥꯡꯗꯤ ꯂꯥꯛꯏ ꯍꯥꯏꯅ ꯄꯥꯕꯤꯌꯨꯒꯦ ꯄꯥꯕꯨꯡꯒꯤ ꯃꯣꯠ?
1: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ꯑꯩ ꯅꯣꯡꯃꯗ ꯂꯥꯛꯏꯕꯁꯤ ꯃꯣꯔꯣꯛ ꯍꯣꯡ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ꯈꯔ ꯍꯣꯡꯉꯦꯕꯀꯣ, ꯑꯗꯨꯒ ꯃꯥꯔꯀꯦꯠꯇ ꯀꯩꯅꯣ ꯌꯥꯝꯅ ꯂꯩꯈ꯭ꯔꯦ, ꯑꯗꯨꯒ ꯍꯧꯈꯤꯕ 2024ꯗ ꯑꯩ ꯃꯣꯔꯣꯛ ꯄꯥꯝꯕꯤ 40-50 ꯊꯥꯕ ꯃꯇꯝꯗ ꯑꯩ 50,000 ꯑꯩ ꯐꯪꯈꯤ, 40,000ꯗꯨꯗꯩꯗ 50,000 ꯇꯥꯟꯕ ꯉꯝꯈꯤꯕꯅꯤꯅ ꯍꯟꯗꯛꯇꯤ ꯑꯩ ꯂꯨꯄꯥ ꯃꯣꯔꯣꯛꯁꯤ 1,100 ꯑꯩꯅ ꯊꯥꯒꯦꯅ ꯄ꯭ꯂꯥꯟ ꯇꯧꯕꯁꯤ, ꯑꯗꯨꯕꯨꯒꯤ ꯅꯥꯎꯁ ꯃꯅꯨꯡꯗ ꯆꯥꯇ꯭ꯔꯦꯠ ꯆꯪꯈ꯭ꯔꯦ, ꯑꯗꯨꯒ ꯃꯄꯥꯟꯗ ꯑꯩꯈꯣꯏꯒꯤ ꯅꯥꯎꯁꯀꯤ ꯃꯃꯥꯡ ꯃꯄꯥꯟꯗ ꯊꯥꯔꯤꯕꯁꯤꯅꯁꯨ ꯑꯁꯤꯁꯨ 1,000 ꯑꯩꯈꯣꯏ ꯆꯥꯇ꯭ꯔꯦꯠ ꯑꯃꯨꯛꯅꯤ, ꯄ꯭ꯔꯣꯐꯤꯠꯇꯤ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ꯌꯥꯝ ꯀꯟꯅ ꯀꯩꯅꯣ ꯑꯣꯏꯗ꯭ꯔꯤ, ꯍꯦꯛꯄ ꯍꯧꯗꯉꯥꯏꯔꯤꯕꯅꯤꯅꯕ, ꯍꯌꯦꯡ ꯍꯦ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ꯄꯥꯕꯗꯤ ꯁꯨꯃꯥꯏꯅ ꯄꯥꯏ, ꯑꯩ 1,00,000 ꯃꯊꯛꯇꯗꯤ ꯑꯩ ꯄꯥꯏ, ꯑꯩꯒꯤ ꯑꯩꯅ ꯇꯧꯖꯔꯤꯕꯁꯤ ꯒ꯭ꯔꯤꯟ ꯍꯥꯎꯁꯀꯤ ꯃꯅꯨꯡꯗ ꯍꯧꯔꯤꯕ ꯑꯗꯨ ꯃꯄꯥꯟ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ꯁꯦ ꯑꯇꯣꯞꯄ ꯀꯩꯅꯣꯁꯤꯡꯁꯤ ꯌꯥꯎꯗ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ꯒꯤ ꯃꯣꯔꯣꯛꯁꯤꯗꯇ ꯑꯩ ꯁꯨꯃꯥꯏꯅ ꯄꯥꯖꯕꯅꯤ꯫
0: ꯃꯈꯥ ꯇꯥꯅ ꯄꯥꯕꯨꯡꯗꯒꯤ ꯈꯪꯖꯅꯤꯡꯕ ꯑꯁꯤ, ꯍꯧꯖꯤꯛ ꯂꯝꯗꯝ ꯑꯁꯤꯗꯩꯗ ꯊꯕꯛ ꯐꯪꯗꯨꯅ ꯂꯩꯔꯤꯕ ꯅꯍꯥꯔꯣꯜꯁꯤꯡ ꯑꯁꯤ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ꯗꯤ ꯐꯣꯡꯗꯣꯛꯄꯤꯅꯤ?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ꯔꯝꯗ ꯋꯥꯈꯜ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ꯕ ꯋꯥꯐꯝꯅꯤ ꯍꯥꯏꯕ,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ꯋꯥꯕ ꯍꯥ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ꯗꯩꯗ ꯏꯔꯩꯕꯥꯛ ꯏꯔꯩꯆꯥ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ꯕꯨ ꯑꯣꯏꯔꯕꯁꯨ ꯍꯤꯡꯒꯣꯟ ꯈꯖꯤꯛꯇꯪꯗꯕꯨ ꯑꯣꯏꯔꯕꯁꯨ ꯂꯩ ꯑꯔꯩ ꯑꯔꯩꯕ ꯃꯥꯒꯤ ꯑꯉꯝꯕ ꯊꯥꯛꯇ ꯐꯝꯗꯅ ꯂꯩꯕꯒꯤ ꯃꯍꯨꯠꯇ ꯅꯣꯡꯃꯒꯤ ꯃꯅꯨꯡꯗ ꯑꯩ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ꯇꯧꯍꯧꯗ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ꯄꯥꯟꯗꯝꯁꯨ ꯊꯝꯃꯒ ꯑꯩ ꯍꯤꯡꯍꯟꯅꯤꯡꯉꯤ, ꯃꯤ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ꯍꯟꯅꯤꯡꯉꯤ꯫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ꯄꯥꯕꯨꯡꯒ ꯎꯅꯖ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ꯇꯨꯡꯒꯤ ꯍꯧꯔ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ꯏꯅꯣꯠ ꯄꯤ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ꯋꯥꯐꯝ ꯀꯌꯥ ꯊꯝ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ꯄꯥꯕꯨꯡꯅ ꯇꯧꯒꯗꯧꯔꯤꯕ ꯇꯨꯡꯒꯤ ꯄꯨꯟꯁꯤꯒꯤ ꯊꯕꯛꯁꯤꯡ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ꯍꯦꯟꯅ ꯆꯥꯎꯊꯣꯛꯄ, ꯑꯐꯕ ꯉꯥꯛꯇ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ꯖꯔꯤ ꯄꯥꯕꯨꯡ꯫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ꯍꯟꯗꯛ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ꯀꯥꯎꯔꯒꯦ ꯐꯤꯂꯝꯁꯤꯗ ꯃꯥꯙꯨꯔꯤꯅ ꯁꯛꯄ, ꯔꯟꯕꯤꯔ ꯊꯧꯅꯥ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ꯅ ꯄꯣꯔꯣꯝꯄꯥꯠ ꯆꯤꯊꯦꯛꯇꯒꯤ ꯑꯦꯟ ꯖꯤ ꯔꯟꯕꯤꯔ ꯑꯃꯗꯤ ꯋꯥꯡꯈꯩꯗꯒꯤ ꯑꯥꯔ ꯀꯦ ꯇꯝꯐꯥꯁꯅ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

ꯃꯊꯪ ꯑꯁꯤꯗꯤ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ꯐꯣꯔꯃꯨꯂꯥ ꯑꯃ ꯂꯧꯈꯠꯆꯔꯤ ꯈꯣꯝꯂꯥꯡ ꯂꯃꯟ ꯐꯤꯂꯝꯗꯒꯤ ꯑꯦꯁ ꯀꯦ ꯃꯉꯥꯅ ꯁꯛꯄ ꯑꯣ ꯁꯤ 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ꯂꯦꯁꯤꯟꯅ ꯌꯦꯛꯄ ꯁꯛꯇꯝꯁꯨ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 ꯕꯤꯁꯅꯨꯄꯨꯔ ꯋꯥꯔꯗ ꯅꯝꯕꯔ ꯁꯤꯛꯁꯇꯒꯤ ꯈꯣꯟꯗꯣꯡꯕꯝ ꯖꯣꯟ ꯑꯃꯗꯤ ꯖꯃꯨꯅꯥ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